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91.4 了不起的上班路。
2: 来，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琪啊。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可以开启全新的一天。
2: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新村胡同南向北新村路附近拥堵106米，公园路西向东严大胡同附近拥堵487米，平安胡同西向东拥堵133米，严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拥堵479米，龙东街南向北天池路辅路附近拥堵153米，延西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405米，延西街辅路南向北从延西街路口到梨花路拥堵147米，曙光胡同北向南光华路附近拥堵80米，橘子街南向北团结路附近拥堵578米，缓行98米，堤河路东向西沿河路附近拥堵1.11公里，缓行193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缓行168米，新源南街辅路南向北金大来南街附近拥堵154米，延西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405米，庆阳街南向北从北清路到柳青街。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九月到十月，州总工会策划推出了职工普惠文化体验系列活动，设置职工书屋阅读、手冲咖啡体验、手工皂 DIY、 茶艺品鉴、民俗糕点制作、心理疗愈、音乐体验、视频短视频剪辑八大特色门类体验课程。啊，中国朝鲜族民宿园推出了重磅福利，9月2号到4号，延边州内居民凭本人身份证或居住证即可免费入园游览。9月3号周庆当天，园区全天呈现精彩表演，邀您赏秋日风光，品民俗文化，享节庆氛围。恐龙博物馆呢，倾情推出了周庆限定版公益科普讲解，9月3号的9点、11点、13点、15点共设4场免费专场，讲解以延吉恐龙发掘历史为起点，巧妙串联起延边州历史沿革与民族文化脉络。当天入馆游客还可获得赠定制版纪念书签，融合恐龙元素与朝鲜族传统纹样，限量200份，先到先得。恐龙王国针对延边州居民推出了主驾敦化市民免门票的政策，9月2号到4号每天9点到10点开展国风花车巡游活动。

8月28号，延吉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延吉市文化馆举行。宣传月期间，延吉市将深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巡回宣讲、统筹组织“红色研学”志愿服务、非遗展演、知识竞赛、邻居节、百家宴等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

经过三年的精细雕琢，延吉的街巷河岸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华丽变身。绿美延吉把满眼青绿铺展开来，也把实打实的幸福感种进了寻常百姓的日子里。因吉智吉林新能源有限公司充电桩电缆工程接引，安图县拟定于9月2号对两江石阡府东方红线01号至179号杆进行停电施工，停电范围内的用户要做好相关的安排啊。再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8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省市场监督管理厅二级巡视员介绍，将全面升级营业执照二维码为企业码，让企业写码办事更便捷。法律规定框架下，允许个体工商户一张执照多点经营，助力经营范围。近日，吉林省2026年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该项目已经连续实施23年，累计投入善款2.45亿元，帮助8.2万余名困境学子顺利走进大学校园。今年年底前，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3号线南延、1号线南延将陆续投用。长春轨道交通将由6条增至8条，覆盖范围、换乘效率与市民出行体验将迎来质的飞跃。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哈。8月28号，国家卫健委发布了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全国人口，出生全年出生人口呢是七。

0: 综合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急火，叫延吉。
4: 你看，真的有利息。
5: 一丝甜头送出，却我们每个人心中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6: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7: 唱，那是唱歌的吗？
6: 你行你上。
8: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6: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

8: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各位早上好，我是高天，节目开始了，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谦的一首歌，叫做《其实我就在你方圆几里》。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3: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4: 唱，那就唱歌的吗？
3: 你行你上。
5: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3: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4: 唱你想听的，
6: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9: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马上分享下半段第一首歌，王俊文，叫做《玫瑰少年》。

马上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感觉好像这首歌还不错，来自于崔子格的一首歌，叫做《和你拥抱便要飞》。那就安排今天的最后一首吧，听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北京时间的9:36，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声色旅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世界很大，脚步很慢，不必奔赴远方，也可以跟着声音去流浪。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放下忙碌，一起去打卡珊瑚山川湖海，寻访烟火小城，分享旅途故事与出行攻略。现在就出发吧。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天的天气情况。
1: 声音记得旅途中的美，有声有色，尽在声色旅行。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2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了解。

0: 从松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67米。申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42米。光华路西向东，松柳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17米。公园路西向东，元法胡同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31米。朝阳街南向北丹径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02米。
1: 用声音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您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
2: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我想听众朋友们，昨天那场球赛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延超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也是圆满的落下了帷幕。历经了7轮28场比赛的激烈角逐，那龙井腾龙队最终是问鼎了冠军，延吉东北虎队获得了亚军，珲春房川龙虎队也获得了季军哈。现场也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颁奖仪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也为冠军龙井腾龙队颁发了奖杯。昨天那场赛事，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种燃情收官的魅力哈？我们在现场也够看觉到我们的这个绿茵池辟热爱不息。现场比赛当天的观赛球迷已经达到了18764人哈，人非常的多。那两队位列这个本季赛积分榜的前两名，本场的一个巅峰决赛呢，直接是决定年度总冠军的归属哈。最终我们的东北虎队是1-4惜败了对手，无缘冠军。但是全员是全程以全力以赴，奋勇拼搏，用热血与坚持诠释了延吉足球永不言弃的一种体育精神。决赛赛场热度空前，全程助威，赛前泉州八大县市助威力量是齐聚现场，延边明泰与啦啦队倾情助阵，声势浩大，氛围热烈啊。本场赛事，延吉哇哇啦啦队是全新升级亮相，队伍规模是从100人扩容至200人，成为赛场上最具辨识度的文旅风景线。队员身着特色延吉奶奶裤，背上小鱼包，手持创意的足球、米酒、啤酒等文创道具，并创新启用延吉网红地标手牌应援，青春活力十足，充分展现了延吉文旅深度融合的一个城市风采。赛前的一个暖场环节，延吉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带来了首次亮相的歌伴舞《映山红》，温情悠扬的演绎为冠军之战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拉开了整场赛事的精彩序幕。那中场文艺演出活力接续绽放，龙井市实验小学的学子登台表演舞蹈，再创奇迹。胜利哈萨延边少年意气昂扬，舞步灵动有力，生动诠释延边足球的拼搏精神与热血底蕴。随后，延吉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带来了民器合奏《红太阳照边疆》，经典旋律响彻赛场，浓郁的民族风情让竞技赛场兼具激情与文化温度。那赛事期间，现场也通过延吉星小程序开展了多轮抽奖的互动哈，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种热爱是永不停息的。那么广大球迷朋友，各级啦啦队始终是不离不弃哈，全程陪伴，用呐喊守护主场，用热爱温暖球场。奖杯只是一瞬的荣誉，拼搏才是永恒的光芒。此次惜败不是终点，更是沉淀蓄力重新出发的起点。未来延吉将持续以足球赛事为纽带，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持续打造特色赛事 IP， 传递积极向上的城市力量，静待延吉足球蓄力归来，再创辉煌。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再过两天，我们最期待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周庆就要来了哈。这两天我们想大家心里可能都已经在休假的路上了吧。我想呢，大家肯定想知道九三期间咱们延边州都会有哪些文旅活动还有优惠政策呢？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份清单。首先呢，文旅活动是精彩不断的哈，迎九三非遗聚力同心筑梦民族艺术交流演出活动，马头琴、四胡、生琵琶等民族器乐独奏与重奏，歌舞表演、四重唱、声乐演奏以及特色打击乐，多民族非遗艺术舞台同台荟萃，尽显浓郁的民族风采。地点是在延吉市文化馆的剧场，是在9月3号当天的下午3点哈，与大家共同去这个听取这个非遗聚力同心筑梦民族艺术交流演唱会哈。还有呢，就是多彩延吉魅力快闪活动，呈现民俗韵味的朝鲜族特色歌舞快闪，汇聚这个传统舞蹈、特色独唱、民族乐器独奏等多种表演的形式，呈现了浓郁的朝鲜族民俗艺术风采。时间是在4号和5号每天晚上的7点10分，地点是延边大学正门延吉网红弹幕墙对面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演。那么九三乘胜运热爱满延边，潮聚未晚赴一场周庆之约活动。周庆期间每晚开设舞台演绎，动感的旋律点亮市集，现场设置4项主题趣味游戏，全程是免费参与的哈。那地点就是在延吉1978文创园 vivo 未晚市集。那么这个游戏呢，会有这个很多的好玩的地方，现场会设置4项主题趣味游戏，全程免费参与，每成功通关一项就可以获得我爱延边其中一个文字道具，集齐4个字即可兑换精美礼品。民俗与潮流融合的沉浸式周庆主题打卡墙专属浏阳区同步上线，写下对延边的祝福与寄语。这个别忘了是在9月3号至6号的下午4点至晚上的9点钟未晚市集。那在延吉的冰河云廊会有哪些活动呢？流光盛夏，乐动延吉，群众性文化演出是以古典民谣风格为主，流行摇滚风格为辅，打造百姓身边的音乐秀场。那在粤赣方舟还会有哪些活动？我们看一下，有合应月圆礼赞嘉国布尔哈通河三节联动夜游记活动，民俗文艺汇演上演了长鼓舞、民谣、红歌等特色节目，同步开展了民俗知识问答和盼集章游园会，完成5大点位打卡集齐，印章可兑换文创礼品，或者是兑换文创礼品加电瓶船免费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权益，不要错过哦。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从9月2号至6号开始啊，就会有非遗雅韵、和美九三活动，伽椰琴、笛子、长唢呐、西琴等传统器乐演奏、独唱、民谣等声乐演绎、独舞、顶水舞、圆鼓舞、假面舞等特色歌舞，穿插秋千、射箭等民俗技艺展演，全方位的展现朝鲜族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在九三当日还会举办传统摔跤比赛，整场活动融雅乐、歌舞、非遗竞技于一体。再看延吉恐龙博物馆活动当天的9点，也就是93啊，看到是9点、11点以及下午1点、3点进行免费的科普讲解，同时也会赠送周庆主题书签。在布尔新畔的9月2号至6号的晚上六点三十分至9点钟的时候，延吉小外滩布尔新畔演出活动，呈现5大舞台演绎表演，中外演员会带来魔术、乐队等多元精彩节目。 那我们再具体看一下，这个优惠政策也是超给力的哈。vivo 未晚市集周庆活动期间会联动市集的商户开展专属福利的活动，在合作的商户消费达到相应标准，就可以领取惊喜的福利。那中国朝鲜民俗园呢，9月2号至4号，延边州的居民是免票的啊，需要持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再看延吉恐龙王国给市民的优惠价是119元哈，是在8月26号至9月1号售卖，9月2号至6号期间使用，仅限延边州的市民，是非常优惠的。那么主题乐园开学季大学生票是99元每人，8月26号至9月24号售卖啊，即使用适用于全日制的本专学生，不含成人教育和研究生。再看温泉水世界的市民票是每人90元，8月26号至今天是最后一天售卖哈。那9月2号至6号使用，仅限延边州的市民。再看想要去海澜明珠塔的朋友们哈，就是每人是70元哈，是在9月1号至6号受用，适用于身高1.4米的以上的成年人及儿童使用。这个官方票包括优待券是40元每人哈，是在9月1号至6号是适用于60周岁以上的老人，还有身高1.2米至1.4米的儿童，以及退役现役军人、消防入园持有效证件是40元每人。其实93周庆期间哈，只要你在延吉，你就能感受到这所城市所带来的这种文化的一个视觉的震撼。93周庆相约延吉，无论你想听一场非遗雅韵，或者是逛一晚这个潮流市集，或者是看一场江畔演出，感受民俗风情，延吉都已经备好了这种满满的诚意，收藏我们这个清单哈。周庆一起就走过我们想要走过的地方，距离周庆还有2天，我想很多人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吧。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今天的声色旅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吧。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等。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岁月摩西，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是8月31号，可以说是一个双重意义的日子。我们挥手作别整个热烈的八月，和剩下的时光郑重道别，同时崭新学期也如期开启。无数少年背起行囊，奔赴属于自己的新征程，盛夏落幕，时去更迭。青春的序章又一次缓缓地翻开，旧的时光悄然收尾，新的希望已经启程。而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老歌旋律当中告别八月，一同迎接满怀期许的九月。

我们正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水木年华，像青春一样怒放。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青春的脚步从不曾停歇，韶华可贵，青春不容蹉跎，每一份年少的热忱都该向着理想奋力奔赴。前路或许有风雨，但少年心气永远热烈坦荡，不必畏惧前路坎坷，认定方向就勇往直前，永远不回头。接下来收听来自于张雨生这首充满力量的老歌《永远不回头》。

期《心中的日月》采用的是这种民族音乐之后，王力宏继续推进他的华人嘻哈的音乐理念，这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京剧的艺术。接下来这首歌是发行在2005年的歌曲啊，那么叫做《盖世英雄》，他邀请了京剧演员参与录制，将锣鼓、念白和现代嘻哈节拍大胆融合，也让古老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形式走到年轻人面前。所谓盖世英雄，不只是历史戏曲里的传奇人物，更代表一种文化自信，希望把东方传统之美推向更大的舞台，让世界听见来自华语的声音。传统和潮流碰撞，旧韵换新声，也是当年的华语流行可以说打开全新的创作思路。接下来聆听这一首《盖世》。

苏打绿《小情歌》这首歌发行在2007年。苏打绿这一张专辑《小宇宙》让一支独立乐团走进了大众视野。吴京峰的词曲没有浓烈澎湃的表达，用细腻柔软的笔触观察世间细碎的美好。而稍后这首《小情歌》，很多人听作情曲，其实啊，它更像是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不追求轰轰烈烈，愿意看见平凡日常里那一些微小的闪光点。平凡的日子也可以保留一份温柔诗意，简单干净的编曲也成为那个年代文艺气息的音乐符号。

0: 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式的小鲜肉。
1: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

0: 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반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思念是一种病，来自于张震岳、蔡健雅，歌曲发行在2007年。这是改编自齐秦早年的作品，重新编曲、重新填词之后，赋予了歌曲全新的内核。创作的时候，张震岳有感于现代人行色匆匆，总是埋头赶路，忽略身边的人和当下的生活。这里的思念不单单是想念某一个人，是对于过往时光的回望，也是提醒奔波中的我们，别一路只顾向前奔跑，适时地停下来，关照内心，珍惜眼前陪伴在身边的人。轻快的节奏之下，藏着一份清醒的人生感悟。接下来一同聆听《思念是一种病》。

孙燕姿《逆光》，2007年发行，经历一段休整沉淀之后，当年孙燕姿带着这张专辑回归乐坛。逆光就是背对阴影，朝着光亮的方向。人生路上难免。

日不落来自于蔡依林，歌曲发行在2007年，旋律明亮，节奏舒缓，自带阳光松弛的氛围感。不离开歌词的情爱外壳，它更像是一种生活的期许，希望心里拥有一片不落的阳光，不论境遇如何的保持一份开朗热烈的状态。而在彩铃盛行的2007年，欢快的旋律也陪伴了很多人的闲暇时光。

小小来自于容祖儿，2007年发行。这首歌是由方文山填词的国风作品，旋律婉转悠扬。词作穿梭于记忆之间，回望儿时的点滴，看岁月流转，人事变迁。它讲的是时光的回响，年少的纯粹会深深烙印在心底。长大之后历经世事，内心深处也依旧藏着童年那份简单的本真。古典韵味搭配容祖儿细腻的演唱，可以说让这首作品在当时内地也收获大批的听众。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6: 三句台词，
7: 演员呢？
8: 天不不，
9: 没有蒙太奇。
5: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
5: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又来和大家聊天了。我们照例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2级。进入秋天以来呀，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呀。这个随着这个雨声啊，然后我们的这个秋天温度也是逐渐的降下来了，今天只有25度，所以早晚还是挺凉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啊，早晚还是要增添衣物的。今天是星期一嘛，我们照例来做一些生活家科普啊。我们都知道啊，其实我们延吉嘛，就是咖啡早期就已经不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饮品了啊，就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城市的文旅名片，独属于我们这座边城的潮流标签。而且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咖啡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饮品，然后呢更是很多上班族每日必备的续命神器。确实，咖啡怎么这么好喝呀？然后我之前呢，就是没有这种感觉，我是来了延吉之后，然后我才逐渐上的，就是早上喝一个冰美，真的是非常的提神啊。然后最近我的这个冰美搭子，我的这个浩明老师啊，就是已经请这个年假了，然后所以呢，要等回来之后我们才能继续搭子。最近就是没有喝这个咖啡啊，早上真的是感觉昏昏沉沉的。而我们延吉呢素有现咖之王啊，咖啡的氛围在全国的县市中都是独树一帜的。而我们这个不足70万的边城小镇呢，坐拥1000多家专营的咖啡店，每万人的咖啡馆呢就拥有这个拥有量呢是稳居全国县域的 top one， 也是上海的4倍啊。咖啡门店的密度呢是远超众多一线的城市的，其实我感觉基本2-3公里之内吧就会有2-3家咖啡店，就不是说你到每一个地方你会找不到咖啡店这种情况，觉得根本不会出现。而且呢，咖啡消费的热度呢也是常年领跑我们全国的这种县市的啊。那依托着这种独特的对边区位的这种优势啊，还有我们延边这种咖啡文化的深厚底蕴，那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的这种速溶咖啡经边贸传入啊，然后呢再叠加了一些在韩务工的人员带回来的现磨咖啡的这个潮流，经过了数十年的这个深耕和发展， 其实就已经形成了我们独有的边境的咖啡的风情。其实如今我们延吉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咖啡产业，我们拥有非常多家的本土咖啡的烘焙工厂。我之前还去参观过那个韩纸他们那个总店啊，他们的总店其实是在那个居民楼里面，然后但是他们后面有个非常大的一个仓库，然后里面呢放了非常多的豆子，然后他们那个豆子是可以自己在这边烘的，除了供给我们延吉本地的韩纸咖啡之外呢，然后他们还有很多的咖啡豆也是销往全国的其他地方去的。除此之外呢，还实现了像生豆进口呀、烘焙加工呀这种终端销售的全链条的覆盖，而且呢还研发出了很多像这个人参咖啡啊、苹果梨冻干咖啡啊这些等等。我之前在那个延边博物馆，然后之后我在博物馆里面，然后就喝了那个他们有那个五味子茶，然后还有这个人参咖啡啊，当时喝确实里面有一股人参味儿，就是我感觉非常的融合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些专属的咖啡的品类。那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延边州的咖啡呢全年的这个销售量就已经突破了1500万杯啊。那这个大家按香飘飘奶茶计算是可以绕地球多少圈呢。那咖啡的产业呢其实不仅丰富了我们游客的这种休闲的生活，也成为了拉动我们本地文旅啊经济啊这种带动我们特色就业的这种特色的支柱型的产业啊。来延吉真的是要去喝一杯咖啡，我感觉去网红墙呢就是属于一个比较轻度的来延吉游玩的一个日程，就是在网红墙游玩吧，就是大家都知道网红墙，然后就是一个像景点一样，但是真正的要走入我们这种延吉的生活里面，我觉得大大小小的这个咖啡店啊一定是非常能代表我们延吉生活的。然后呢我前两天去了一个新的咖啡店啊，就之前不是这个就是在浮动啊，就是因为他们家出那个新品了，然后我们就去吃那个想去吃那个汪清面的那个咖啡嘛，然后但是一直都没喝上啊，上回也没喝上。然后我上回是上周吧，应该是上周去喝的，应该是他们是8月1号的时候就上新那个汪清面的了，然后好像8月中旬左右，然后就想去试一下，结果呢很快就售罄了。就是这种融合了其他地域的这种特色啊，这种八大县市的，我觉得也非常受欢迎，而且他们家小卡真很好看，我真非常喜欢浮动，然后导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天天去浮动喝咖啡。然后呢最近新开了新开的一家，然后非常小，叫意义咖啡啊 ABCDEFG 的那个意，就是他们家那个店面很小，但是呢他们家就是如果说你是奔着出片去的，那我觉得你可能会略感失望了，因为他们家店面真很小。但是呢他们家是有一个老板，然后他真的是很喜欢做这些饮品，去做这些咖啡，然后他们家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这个就是品类吧。然后有一个杏仁奶酒，类似于这种啊，就是如果开车的朋友不太建议喝啊，里面还是含酒的。然后我们一致觉得说这个是很好喝的，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抹茶青苹果，然后也挺好喝的，就是那个抹茶是那种苦苦的那种抹茶，是完全不甜的，就是他们家90%的这些饮品里面就是都是不加糖的啊，包括说咖啡。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咖啡啊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品类，然后当时是下午3-4点钟去的，然后我们就说那就别点咖啡了，然后就喝了点这个抹茶啊，当然也挺精神的，感觉他们家是纯抹茶。然后还有一个凤梨木姜子，对，然后我就感觉做这个的，然后里面还有一点这种有点类似于气泡水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感觉他们家的这些饮品还都挺有创意的，所以也浅浅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没有收任何广告费，就是因为最近去打卡了，所以跟大家聊一下。那我们说回咖啡，其实目前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提到了常喝咖啡是对健康有益的。那比如说像能提神醒脑呀，缓解疲劳呀，预防二型的糖尿病，预防某些癌症等等。那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呢，一项研究显示饮用咖啡可以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每天久坐时长大于等于6小时且不喝咖啡的这种工作者啊，死亡风险是每天小于6小时且喝咖啡的1.58倍。我不知道是因为久坐带来的还是咖啡带来的，反正他们这个研究就是这样表明的。所以呢但是还是有一个比较可借鉴的嘛，那就是说不喝咖啡的人群久坐的时间越长 这个死亡的风险是越高的。那即便如此呢，其实咖啡也不适合所有的人，那有八类人不能盲目的去喝咖啡，因此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有很多游客朋友来到我们的延吉，然后发现有这么多的咖啡店，那我岂不是要美美的去喝之啊？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太适合的人啊，所以来跟大家来聊一下。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睡眠不好的人，这个也挺能理解吧，就是咖啡中呢有比较高的这个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提神效果。那它呢和这个就是咖啡因和机体的共能物质这个三磷酸腺啊苷啊，就是叫 APT 这个代谢物呢，是结构相似的。那它们竞争呢，就有可能会引起疲劳和睡眠的信号的这个受体，然后所以呢就发挥促进觉醒啊、改善疲劳的这种生物。

活性。那正因如此，很多的上班族都要靠咖啡来打起精神，努力去工作。那有研究显示呢，咖啡因在人体迅速吸收，一般是15分钟到2个小时的时候就能达到峰值，扩散全身了，并且跨越血脑屏障。那成年人体内的这种半衰期呢，一般是2.5小时到4.5小时，所以一般情况下呢，计划睡前的这个5小时左右以前，喝咖啡啊，对这个正常睡眠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比如说你晚上10点钟睡觉，那你下午5点之前就喝咖啡就是 OK 的。但超过这个时间来说的话呢，可能这个咖啡会让你比较精神。当然也有一些对这个咖啡因啊，包括说茶多酚会比较敏感的人，那你尽量下午就不要去饮用咖啡了啊，尽量在上午喝啊，早上喝还是比较好的。那不过呢，不同人群对于这种咖啡的耐受程度有差异，那本身如果说你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或者睡眠障碍的人群，还是尽量的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那第二个呢，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啊。虽然喝咖啡之后呢，心跳加速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呢，还是需要重视一点，特别是那些对于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群。那心律失常呢，主要就是由心脏电传导异常引起的心脏不规则、过快或者是过慢啊。那超过80%的美国医生是建议存在心悸或者是心律失常的病人要戒断或者是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量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使是心律失常的病人或者是心律失常高风险的人群，尽管没有明确定义咖啡因危害的阈值，但每天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似乎是安全的，甚至可能对心律失常呢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对于说比较恶性的这种心律失常的人群，以及咖啡因敏感的这种心律失常的高风险人群来说，还是要尽量去避免啊，去摄入咖啡因的。就如果说您这个症状啊不是很严重，只有一点点的话，还是可以少喝一点点的啊。当然，尽量还是不要去喝。但是也有很多人啊，就像我一样，就是瘾大，就必须得喝啊，就是不喝我就浑身难受啊。这种你就确实是，实在不行的，咱就问问大夫啊，说大夫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喝啊？咱谨遵医嘱，总归是没错的。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啊，有胃病的人群也是不太适合去喝咖啡的。咖啡呢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肠道啊、胃呀、啊，对，使胃酸呢会分泌的这个分泌物去增加。那这对于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但是对于你本身就患有胃病或者是有胃溃疡啊、胃酸分泌过多呀、胃食管反流的人群，那经常饮用咖啡啊，尤其是过量的饮用咖啡，很有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啊、胃反酸、烧心等等这样的症状。其实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挺好验证的这个事情。因为我早上啊，就是去喝这个冰咖啡的话，如果我不喝的话呢，我正常可能是中午的时候会去上个厕所，但是我喝了之后啊，我估计半个小时之后就去上厕所了，所以对于这个肠胃啊还是非常促进的。所以大家如果早上喝这个冰咖啡的话，最好是你垫吧点这个早餐啊去吃，尽量不要去空腹去吃。之前我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医生啊，也是建议我说尽量早上不要喝这么冰的冰咖啡，尤其是空腹喝，这对身体特别的不好啊，容易这个湿气比较重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肠易激啊这个综合征的这个患者。那肠易激综合征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功能性的肠病，那患者呢可能会频繁的腹痛、腹泻啊、便秘。那咖啡因呢在消化中呢可以刺激胃酸，刚刚也提到了胆囊呢会收缩，胆囊收缩素分泌，然后从而呢会促进这个结肠的运动，引发腹泻这样的症状。那一般情况下啊，这个肠易激综合征的这个患者对于咖啡因是比较敏感的，饮用后呢可能会肠胃不适、腹泻啊，所以减少咖啡因的摄入能够降低这种症状带来的这个不良反应啊。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呢，跟大家聊了一下啊，就是这个关于咖啡有几种人不宜适合去喝。那么另外呢，还有两种啊，就是另外呢，就是骨质疏松的人群啊，也要注意我们这个咖啡的饮用，因为咖啡中的这个咖啡因啊、乳酸等等这些成分呢，确实会影响钙的吸收啊。同时呢，咖啡因会利尿啊，会增加我们的钙的流失。但是这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呢，影响并不是很大。那有研究提到呢，咖啡因对钙吸收的负面影响很小，只需1到2汤匙的牛奶就可以完全抵消了。那你这么说的话，如果我去喝拿铁的话，是不是就是完全抵消了呢？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做一下这个实验啊？那拿铁咖啡里面如果含的是这个纯牛奶，那这么看的话还是挺健康的呢。那健康的成年人呢，咖啡因的每日摄入量呢是在400毫克以内啊，是不会影响心血管功能的、行为的，还有这个生殖啊、发育啊、骨骼健康啊，都不会有这些不利的影响。所以说大家基本控制在400毫克以内啊就可以了，这个咖啡因。那基本呢，就是其实我觉得一般人来说，这个咖啡因的摄入量都达不到400毫克啊。就是大家看那个霸王茶姬那么大啊，那么大一杯，它好像基本也就是200多。然后呢，像我们这个速溶的咖啡，可能得4-5条才能这个咖啡因的摄入量才能达到400毫克。所以说大家正常饮用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尤其是非常很多人喜欢喝这个冰美式啊，冰美式更是一个稀释过后的这个产物了啊，也没有这种急性中毒的风险，所以说健康人群是完全不用担心的。那不过对于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的这个人群呢啊，还是应当避免过量的去饮用咖啡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青光眼的患者，哈哈，大家没想到吧，青光眼的患者也需要去注意。因为有研究表明，咖啡中所含的这些咖啡因啊，能导致青光眼的患者眼压异常的增高，为青光眼的这个发展啊提供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因素。那眼压升高呢，就会引起这个视神经的损伤，还有视功能的损害，那严重呢会导致失明。所以呢，青光眼的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避免去饮用咖啡这类比较含咖啡因比较高的这种啊饮品，那避免眼压的升高的这种波动对眼睛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另外呢，还有儿童啊、青少年，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大家需要注意了。因为国际上呢，目前暂时推荐的儿童以及青少年的咖啡的安全摄入量是每公斤啊体重不超过2.5到3毫克。也就是说，比方说你一个80斤的这个儿童啊，或者是青少年，那咖啡因呢就是100到120毫克，就大概是一杯咖啡或者是不到一杯咖啡这样子。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喝。因为呢，我们的这些孩子现在正处于成长啊、生长发育期，所以呢，他们的这些咖啡因的这种代谢能力还是比较差的，还会影响睡眠啊，影响身体的这种发育啊。不要去喝这个浓茶啊、咖啡啊、咖啡因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另外呢，最后就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啊，也不建议我们孕妇去喝咖啡。如果饮用的话呢，每天啊不要超过2杯。像很多啊，这个很多地方的这个卫生部啊，或者是包括说科学会呀，那很多的机构都是认为啊，孕妇是可以少量的去喝咖啡的，但是不鼓励啊，不鼓励孕妇去喝咖啡。因此呢，对于平时就没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呢，建议孕期和哺乳期期间就是不要喝咖啡了。那如果说您平时一直有饮用咖啡的习惯，那最好是在哺乳期啊，或者是孕期的时候限制一下咖啡的这个摄入量啊，就是尽量的还是去少喝。那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呢，就是虽然喝咖啡是对健康颇有益处的，但是呢也得限量啊。普通成年人每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00毫克以内。那不同人群对于咖啡的这种耐受程度是不同的，所以文章提供我刚刚提到的这种8类的人群啊，以及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应该依照自身的情况限制或者是避免咖啡因的摄入。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贴士啊，那就是漫步在我们延吉的街头，其实大大小小的咖啡馆是遍布在我们的城市街巷的。无论是本土的烘焙的精品豆呢，还是融合了人参、苹果、梨这些特色的创意咖啡，都是我们来延吉必不可少的城市味道。那首先第一个小 tips 呢，就是我们本地不少的特色咖啡馆呢，营业时间都普遍啊比较偏晚。有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咖啡馆可能6-7点钟的时候，还在
那边开着啊，然后包括说像这个什么青南洞啊什么之类的，就他们还是有雪冰什么之类的嘛，然后包括说还有像加温他们有饭，然后所以就开的就更晚了。那所以呢，睡眠敏感的人群呢，尽量选择白天到店里面去打卡去喝咖啡，避免去傍晚夜间饮用咖啡去休息啊。说刚好说到这个加温了，他们家饭其实还挺好吃的，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家咖啡确实是怎么说呢，比较一般吧，就只能说中规中矩啊，但是他们家的这个盖饭什么的就还行。然后呢另外呢第二个就是延吉有很多特色的创意的这种咖啡啊，我觉得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那肠胃偏弱的市民还有游客可以选择少糖啊加奶的这个版本啊，因为我们咖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所以选择也有很多。然后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减少对胃部刺激比较重的这种啊，就是太重的就不要选了，咱们喝点这种加糖加奶的啊也行，也很好喝。那第三个呢就是选购我们本地伴手礼的咖啡，像人参咖啡呀、苹果梨咖啡这些特色的产品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含量啊。

然带上这些，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特色的一个而且非常好拿啊这个伴手礼。当然了，最近也比较这个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小花裤，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小鱼包啊，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伴手礼的。大家路过延吉啊，然后或者是来我们延吉旅游啊，这些都是很适合拿回家啊送给亲朋好友的。那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在闲暇时光可以约上亲友，寻一家我们的咖啡店，慢享一杯咖啡啊，适度饮用，更好的感受我们延吉独有的烟火气息。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响起来，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我们来交流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说钟晓老师啊，如何让两个孩子之间感情越来越怎么就是男孩嘛，这家伙爷爷奶奶也喜欢，这个爸爸妈妈也喜欢，老大自然而然就会有敌意。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你就不应该有这个敌意，你就告诉这个我不管了，我不管弟弟，弟弟你管啊，弟弟必须你管啊，你咋收拾的都行，我会支持你，只要没有那么没人性啊，没有那么没人性，我都会支持你，对吧？弟弟犯错误了，我先教育你，对吧？你为啥不管你弟弟，对吧？他犯错了你不知道你不管他能行吗？你比他大那么多，对吧？但是你绝对不会说什么呢，说这个弟弟小你让着他，不允许，因为你也是小孩，虽然你大了你是12，但是你也是小孩，那在爸爸在妈妈这块，在爸爸这块就是平等的，他犯错误了那我就让你收拾他，我可以不收拾他，但你收拾他，对不对？那么带点了，他你收拾不了他，你还来找我来，你也太笨了，对吧？所以说就是管老大带老二，逐渐就带起来了。你千万别成天说的照顾着老二，放松了对老大的管理，然后还成天让老大让着点老二，那就扯淡了，那孩子感情不太好的。姐弟之间的感情啊，大多数都是姐姐削弟弟当中啊逐渐成长起来的，越打感情越好。然后兄妹之间的感情都是哥哥宠妹妹宠出来的啊，宠得不像样，那然后妹妹也就是也非常喜欢他啊，就是这种感觉啊。总之呢，就是因为他俩年龄差比较大，你老大你得让他知道他是家庭成员啊，他是家庭成员，这个你呢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得让他来，因为你大那么多嘛，你就得管他呀。他做错了，那你当姐姐没在跟前儿就那么地了，在跟前儿的话他做错了你为啥不管他呀？你是当姐姐的，对吧？你就要收拾他，然后他被欺负了你得帮他出头，对吧？这是这种半代教育啊，这种半代教育一定要做好。你之所以老大对老二敌意特别大，就是因为自从有了老二之后，老大身上的所有的好处都给了老二，老大变得没啥东西了。然后你成天呢还有假模假式的对老大得好点，这玩意真假老大能感觉到，孩子是能感觉到的。所以说你这个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小心来的，因为过两年14、15了，14、15更不好整了。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也会认为我是马虎啊，后来我也想明白这个事儿了。就是人有老师就说过，不存在马虎的问题。有的老师人家为了让那个家长宽心嘛，要老师特别会来事儿，会说啊这孩子学习很好啊，就是有点马虎，要认真起来的话就能做对了，对吧？10岁小孩小学4年级不存在马虎的问题，就是不会，全是1+1，他没有一个会写成4的啊，没有一个会写成4的啊，那就是为啥有1+3的事儿，有1+6的事儿，对吧？那就是训练不够啊，训练不够，就是做百题的测试，有什么方法？人学校有的是方法，小学现在你说小学数学把百题直接拿出来单考，都不和那个大卷一起考，为啥？不就是这个让他学得更扎实一些嘛，口算也好啊，这笔算也好，更扎实一些嘛，对吧？所以说那老学校那个方法都在那摆着，你就没有必要问别人，就是百题测试，一天一个百题，每天都能达到100分，每天100分，每天100题，就是哪管说你每周做一次百题都行，对吧？每周做一次百题，这百题啥时候做到100分了，啥时候再进行下一项都可以，不用每天一遍，别做题了，做百题我做了，对了80道，啊，挺好，就拉倒了，那能行吗？那跟没做有啥区别？百题就是要全对，百题争取的目标不是98，不是99，是必须100，听明白了吧？所以说每周。

0: 需要康复训练，啊，需要康复训练，得做3个月左右吧，每天做多少次啊，怎么样的啊？这个你必须配合儿女，必须配合人家大夫啊。完了，你这几个月你康复做完之后，以后你走道嗖嗖的，多好啊，是不是？要不然你要不配合，很有可能走道就歪了歪了，拐了拐了的啊。啊，祝你快速的啊，越早康复越好，之后呢也做康复训练，做好了啊。好嘞，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来这个看一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啊。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想有个比较困扰吧，就是我现在孩子呢是马上开学4年级，
0: 嗯，
1: 然后呢他妈妈呢一天就是反正就是给他上了各种补习班，
0: 嗯，
1: 数学、语文、英语啊、国语啊，就是各种班，
0: 嗯
1: 然后这孩子我感觉特别的累，一天也没有玩的时间，然后这学期就3年级考试呢，考试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0: 嗯，
1: 然后现在一是学习压力也大，二是经济条件就是说上这些课补习班压力也大，
0: 嗯，
1: 现在所以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就完了。
0: 这孩子平时你管不管呢？
1: 我学习不管，
0: 嗯，
1: 但是别的就是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啊，我能跟他出去玩啊，就我们仨出去，这些我
0: 那不算，那不算。学习不管的话，你就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你就负责挣钱就得了啊。啥时候你媳妇问了说老爷们儿啊，这事儿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然后你再给拿主意。
1: 那他总问这个课上不上，这个
0: 那你就说不上。
1: 但是不上他也不听啊，
0: 你他不听，他问你你表达了就得了呗，那他抱他就抱他去呗，那他姑娘不光是你姑娘，是他姑娘，
1: 但是他俩天天的，哎呦我天哪，就学习啊，就是鸡飞狗跳啊。
0: 那没事，你别管这事儿，就轮不着你管，你就别管，千万别掺和进去，掺和进去你没好，这是听哥话，你真听哥话，真的，你就多挣点钱，你就多挣点钱比啥都重要，真的，这声知道吧？你就媳妇儿说的想不想抱？我觉得，哎，这玩意儿抱抱都行。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了，孩子那个习惯不好了，骂死你！我跟你说，知道吧？也有那小孩就是3、4年级补课前没觉出来，后来就是哎，突然在所有的课当中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比方说手风琴呐、啊，比方说羽毛球啊，哎，突然就对这个就开了光了，开了窍了，这家伙就整起来了。整起来之后呢，你看。到时候考试前借这个就借人家，你走艺术了，或者说走别的了啊，或者说突然之间英语就开窍了，就总打满分啊，咋打都是满分，那你敢说人前边做的就没用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呀，没有对错，我就告诉你，你先自保，先自保，然后多挣钱啊、
1: 哦，
0: 人家管孩子不像你管孩子，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嗯，好了，谢谢各位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哎。我个人啊，我个人也是认为，就是其实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是最重要的，认真听讲完课后呢，做一下复盘，这个最重要，其他的什么补课啥的，尤其是校本课，就比方说语文、数学、外语啊，小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必要。你要说学学画个小人了，那个跳跳舞了，这些倒是孩子有这方面爱好，对不对？学学唱歌啊，学学弹琴，学学跳舞，学学画小人，或者说这孩子就乐意运动，那咱就跑去上操场里使劲跑，找个教练教。我觉得这些都行。校本课这块首先要教孩子认真听讲，然后好好写作业，然后做好训练，其实小学足够了，用不着等到以后他明显看到哪科弱了，你给他找着个老师给他补一下就得了，千万别整一大堆，就是我刚才说了，就语文外语就得上小学就开始补，那你那孩子脑瓜有问题吗？这脑子不好使呢，属于啊，1、2、3年级的东西小孩都不用长时间听，就是一边玩着一边甩耳音一边看着瞄着余光扫着那个黑板，他都能学会的玩意儿。4年级可不行了啊，4年级可不行了啊，就是1、2、3年级是打基础的时候，好好把基础打好，到4年级的时候就少吃亏，就这样啊。但是这个打基础不是说你找课外班老师给你打基础，不是，而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啊。就是说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如何认真听， 然后老师讲的提点他如何去发现。

啊，如何认真的就是发现了老师的知识点，然后进到脑袋里。第二，完了做作业前如何复盘啊，复习老师讲过的这些东西，这个习惯养成非常重要啊。

来看这位朋友说，钟晓叔叔你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佳美啊，谢谢你的祝福啊，我地生考了满分呢、啊、挺好啊，地生满分100分到手了吗？这不属于说谢谢钟晓叔叔的鼓励啊，是我前进的动力，等我过年中考的时候我还得听你祝福啊，祝钟晓叔叔天天身体健康，天天开心，祝小米姐姐越来越漂亮。哎，这孩子真会来事儿。哎，也祝贺你啊，地生能打满分也挺好的啊，真是挺不容易的啊。啊，祝你那个中考的时候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现在中考成绩挺高啊，哎呦天哪，今年那个中考的成绩非常高啊，中考的成绩非常高啊，你也得好好考，到时候咱考得更高啊。

这位朋友啊，叫福慧的这位朋友，你说的一个防照的事儿，这事儿你是不是发错了？是不是发错了？你这样，你是不是要给发给法制节目啊？啊，你改到法制节目，咱这节目办不了防照啥的啊。啊，一天呐，我跟你说，就是我都没说呀，有好多事儿都发到咱们节目，可逗了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周强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0: 哎，
1: 之前也给您打过电话。这次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是，结婚3年以来一直我都没有解开这个心结，就是关于、
0: 嗯。

0: 公婆她的养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还是就是我是城市的独生女，我父母有退休金和积蓄，也有能力赡养我的爷爷奶奶。
1: 嗯。嗯。
0: 然后，但是我公婆是农村的，他们没有积蓄，也没有退休金。
1: 嗯。
0: 我老公是唯一的儿子，
1: 嗯。
0: 但就是他有三个姐姐，但是根据闽南的习俗，他的三个姐姐不承担养老的责任，因为他们那儿说，就是老家的房子和地都是留给儿子，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
1: 人那头有这说的啊，各地不一样啊。
0: 对，然后跟我们东北不一样，然后我这点我就一挺不高兴的，然后，
1: 嗯。
0: 再加上还有个导火索是，就是过去这一年我公婆来北京帮我带娃，所以我老公他的奶奶要放在他二叔家照顾。所以他快一年了，所以二婶就不干了。他要我公公出2000块，要不就要把他的奶奶接回去。然后，但是我公公又没有钱，所以这个钱也要我老公出。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觉得养他的父母，我已经就是挺不高兴的了，还要养他父母的父母，这应该是老一辈的责任。而且关键是我更生气的是，我老公他不听我的，就是他挣的钱比我多，他的钱每个月也只有给我还房贷的钱，他也不把工资都上交，然后他反而说我不孝顺，说我眼里只有钱，
1: 是的，
0: 凉
1: 是的，是
0: 薄
1: 的，
0: 冷血。
1: 啊，
0: 然
1: 是
0: 后
1: 的，
0: 我
1: 是
0: 确
1: 的，凉
0: 实，
1: 薄冷血，就是肯定会这么认为你，100%啊。
0: 他觉得我很小气，但是我也有我的考虑啊，就是家里孩子才2岁，那我未来还要换学区房，还有各种开销，就是。对，我就想，我周围的人都劝我说要认命，我
1: 那是
0: 想
1: 这样，
0: 说，
1: 你可以让你的公公婆婆回去，然后让他那个伺候他自己的老爹老妈，然后你这头雇人看孩子就得了呗。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他可以和他的二弟，他们俩就可以轮着供养爹妈了就可以了。那你把人家那个儿子，你把人家儿子整到这块给你看孩子去，你不花钱，之后那个就得把那个老太太整到人家二弟那儿去。这样的话，人家有要求很正常。你可以在这个给钱多少上，你可以讨论一下。比方说，那2000是不是有点多？给1500可不可以，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道理，这不能光考虑自己的道理啊，是吧？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不给你看孩子的话，人爹妈在农村的话，人家福建那头确实是这样的，那确实就是这个说法，就是各地你要一定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啊。咱们东北这头和人家那个潮汕也好，闽浙那头也好，他的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你一定不能用你既然说你找了一个福建，你找一个当东北老爷们多好啊？谁让你找那个那福建人呢？
0: 后悔了。
1: 你后悔也没用啊！当初咋行咋想的？因为两地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咱们这头找黄老太爷，人家那头找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知道吗？终极解决方案，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一定要理解对方，你一定要知道，不能站在你自己这头的文化背景或者说自己生活习惯上来理解人家对方。而且话说回来，你确实你公公婆婆在这头在给你看孩子，你不
0: 确
1: 能这
0: 实。
1: 么不讲理啊，孩子。知道吗？
0: 那郑爽老师，你说我就未来我老公给他父母多少钱，我就不管，就是也不能生气。
1: 他是这样，你可以去看看他们那头的女人都是怎么过日子。你可以，就是说我不是让你照他们那头的女人过日子，听见没有？但是你要知道，你能理解，要不你理解不了。他们那头就是那个那头，我告诉你，小女孩那个几岁会走，那个妈妈就领着拜神，完了倒茶，所有这些东西都有。我跟我福建在咱们东北做生意的朋友求教过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就是这样啊，很正常啊。他说你东北这头东北，我们说东北，我说东北，我们丫头是祖宗，我们丫头都当祖宗供着，家里全家惯着。那
0: 对，
1: 完
0: 我
1: 全，
0: 们东北独生女地位很高的。
1: 对呀，完全不同。所以说，那你找一个那样，你既然说这进入一个这样的家庭，那你就要，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说他那个不适合你，不适合你。但是你要想把这个家过好了，你要了解他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当中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那是骨髓里的东西，都不是脑子里的东西，那是骨髓里的东西。你改了他脑子，洗完脑都没用，知道吗？所以说呢，你听我话，这个事儿就是要不然的话，让你公公婆就回到福建农村， 啊，然后他去孝敬他妈，然后等他们老了之后，你再老了你肯定得管。人家那头女孩就是嫁给谁家就是谁家地。
0: 对，他们那特别
1: 你
0: 重
1: 们
0: 男
1: 这
0: 轻女。
1: 咱们东北这头那个就是姑娘嫁出去回到家还得当家，还得直到叫他哥扇一顿才能老实，就这么回事。他所以说你嫁了一个和我们文化不同的地方的，你就要知道，虽然都是中华文化，但中华文化太大了，就东北这头和那个福建那头这个，尤其这个很多文化都不同。就像我说的，咱们举这个例子，不是说那啥，就是咱们这头终极解决方案，问一下黄三太爷是吧？黄三太爷，人那头终极解决方案什么都不知道了，那问一下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所以说你必须要，你既然结婚了啊，必须要知道。啊，必须要知道我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中应该怎么做，不能自己想咋地咋地，知道吗？
0: 那哪怕这个是对我来说有点吃亏，有点
1: 那
0: 任
1: 不
0: 务。
1: 是吃亏，那是那不对于人家来说那是理所应当，那不叫吃亏，对于你才叫吃亏，
0: 对，对于我是吃亏，对他们来说是理
1: 那
0: 所
1: 是
0: 应
1: 理所应当的，听见了吗？
0: 当。哦。
1: 啊，所以说就沟通不了嘛，就是你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之后，才能在这件事情上才能有更多的跟沟通。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跟他们那个本地的那个女孩啊，哪怕她也是考出来了到北京了，你去跟他们没事多唠唠嗑，你就知道了。她可以做的生意很大很大啊，可以做的生意很大，但是她一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她一定是按照人家自己的规矩来做的。人家女孩是嫁到谁家就是谁家的。
0: 那我既然嫁给了一个闽南人，我就必须要尊重他的风俗，不能让他理解我。
1: 他可以理解你，你也得理解他呀。你现在要做的是一点也不理解对方，然后要对方完全按照你的做，那不可能。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啊，好了，而且我再说一句，你也不占理。我刚才说了，你也不占理，你把人公公婆婆整到你这儿给你看孩子去了，完那头你把老太太都整过，老太太不过来，你整一那头人朝你要钱，不很理所应当的事儿吗？你不讲理的玩意儿，你说你一个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哎，谢谢钟晓老
1: 好
0: 师。
1: 嘞，不客气，哎。

0: 好的啊，我觉得小米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小米说再说一次，你爱人要是没那个偏执的劲儿，他在大山里他就考不出来。你要是有那个本事，你就可以让他凡事都能理解你。哎，这个事儿确实是，你爱人要没那个劲儿，能出来吗？考不出来，能到北京来吗？不能。但他但凡他能到北京来，他一定他有那个有那股劲儿。好的，迎接下一位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嗯，家庭内部的事儿，是吧？
0: 怎么了？
1: 也挺理解的。
0: 嗯。
1: 关注挺长时间了，然后就是实在是觉得自己快抑郁了，打了个电话。
0: 嗯。
1: 我跟我老公，我跟我老公结婚七八年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孩子。
0: 嗯。
1: 今年
0: 孩子多大？
1: 四月份的，孩子7岁。
0: 小姑娘小小。
1: 小小。
0: 啊、嗯，好吧，接着说吧。
1: 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2: 叔叔，
1: 我问你说话。
0: 嗯嗯。
1: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就是我平时不查他手机，也是偶尔一次，无意当中看到他手机跟别的女人就是发微信，然后看到的内容肯定不是单纯的就是聊聊天。
0: 嗯
1: 嗯。然后他就是死不承认，就跟我说也没见过面，也怎么样的，就是通过各种软件认识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在我心里边造成很大很大的创伤。
0: 嗯，
1: 就是这个女人比我老公大很多岁，比我也大很多岁。
0: 嗯，
1: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深度质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不如大妈。
0: 嗯，
1: 我怎么了。
0: 嗯，
1: 然后只要现在我老公超过一天，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经常在一起，
0: 嗯，
1: 超过一天不跟我联系，或者说没有告诉我他干什么，我就认为他是在扯犊子。
0: 嗯，
1: 然后就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就是影响很大，以至于就是我现在我把我自己弄得特偏激，我也不想变成一个泼妇。
0: 嗯，
1: 但是我很多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0: 嗯，
1: 我该怎么办？
0: 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就这个事儿，你老爷们没出这个事儿之前，你也是个很偏激的人。嗯，没出这个事儿之前，你也不是一个心眼很宽阔、很平和的人，你也是一个承受能力很差、很敏感、非常自卑的人。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只是这个事儿不是他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诱发的，这个事儿只是促进了你的这个状态。就是指他只是他不是导致你的，就是当然你不是病啊，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他不是导致你的病情，而是让你病情加重了。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原来好像当姑娘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开朗乐呵，完了就是跟谁都呼呼闹闹都能闹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啊。你这个
1: 我该怎么办，小哥？
0: 你这个情况你得治了，
1: 我是
0: 得吃药了。调整
1: 得吃药，
0: 那你得吃药调整了，你得多运动。上班现在能不能上了班啊？
1: 我一直在上班。
0: 一直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正常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跑偏断片跑题不？
1: 那还可以吧。我现在自身我好像还没有精神类疾病吧。
0: 但是你是、就是、你是其实你是很挺已经挺那啥的了，你这个状态。这个你跟你爱人之间其实没你想象那么严重，只是有点小问题。然后你想象的翻江倒海，要死要活的。
1: 不是，我哥，我打断你一下哈。之前吧，他就有过类似的行为。然后就是我
0: 到底你也没抓炕上是吧？我就跟你说，抓炕上也有接着过的，那你那算个啥事儿啊？
1: 我看到过他的开房记录。
0: 那他咋的了？跟谁呀？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有问题，你这个事儿吧，我不是说他做的对，就是有的听说，哎，小哥，你是不是这不是那男的要给我打电话，我骂死他，你知道吗？但是你这块是啥呢？明显感觉到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状态，也不是一个能正常生活的状态，这是不对的，是吧？要顶多就离婚呗，这过不下去就离婚呗。当然，咱还没到离婚的时候呢，对吧？再说，我说你也没抓炕上，然后钱也没说跑冒滴漏的，你还想咋的？该收拾收拾，该捋完过呗。但是你现在不行，你睡不好觉啊，然后经常崩溃呀、啊，对吧？经常崩溃呀、啊，然后那个费劲呢、啊，是不是吗？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得找人治治呢？
1: 是，你是说我是找心理医生
0: 吗，
1: 还是怎么？
0: 上那个，你要是咱不还不是长春的，咱黑龙江的朋友。
1: 不是。
0: 那你上那个精神科看一眼吧，心理科，上你们三甲医院的心理科去看一眼去。
1: 心理科去看一眼。
0: 对，我担心你是，就是说你这个好像就是，从来的就是多多少少，第一，我问两个问题吧。就是那个，你爸歇不歇你吗？
1: 不咋稀罕。
0: 你爸对你妈不太好是不是？有没有外遇？
1: 没有外遇，但是
0: 他
1: 喜欢我吗？
0: 他不喜欢你妈是不是？这个然后你妈经常跟你磨叨这些事儿吗？
1: 我妈不说，但是从小到大我看到过，从我记事以后，他们两个吵架，我是在心里边是有一定的那个影响的吧。
0: 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所以说你对感情啊，对爱情这事你的把握特别不好，就是这个度你始终把握不住，不知道，因为没学过。然后那个一直有危机感，还有点自卑，你的这个状态啊、哦。你现在最需要的啊，你需要最需要做的是啥，你知道吗？你得让自己能睡好觉啊，真的，得让自己能睡好觉。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了，到最后先完蛋的是你自己，啊。
1: 小柯，我再打扰你一分钟哈。我今天吧，就是其实我关注你很长时间，今天鼓起勇气打这个电话。就是真是无解了，无解到什么程度？就是觉得，想起这些事儿就想哭。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生活下去。
0: 其实没啥大事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要对于人家心理强大的女生，因为你都30多了，快40个屁的了，你不像说25、26啥不懂的时候。就是对于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女人还这样的话，就说你没经过啥事儿，或者说真就啥也不是啊，这抗压能力太差。为啥我让你赶紧上那心理科去看看去呢？就是人家老师给你吃点药啊，或者是住院的哈也好都行，但是会总之不会像你现在这样，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没那么大的眼，没那么大的那个难度的事儿。虽然说这个事儿挺闹心，但也确实就是个闹心的事儿。

0: 啊，就是个闹心事，咱不是要死要活的，听明白没有？
1: 没有，我没
0: 没到那
1: 谈到
0: 步，
1: 要死要活，
0: 嗯，对，
1: 不
0: 但是
1: 不
0: 给
1: 不，
0: 人感觉就像要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似的，你去好好的吃点药，完好好睡觉，你能睡一周好觉，你就不这么多，就没这么多想法了啊。
1: 就是小哥，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去想这些事儿。
0: 你不可能不想，上哪能不想去？你肯定得想。我为啥我让你睡好觉，吃点药去呢？啊，这个问题吧，就是我不是说你爱人做的就对，听见没有？不是说他做的对，但是作为你来说过分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好。
0: 哎，好，哎。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马上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哎。
1: 哎，你好，我是钟晓老师吗？
0: 哎，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你好，太开心了，我接到您的那个啥，我从小就看您的那个啥，我爸小的时候，我说在广播里边总听见你，我最近的话有点烦心事情，就是想找您跟您聊一聊。
0: 啊，说说吧，
1: 是这
0: 怎么
1: 样子
0: 了啊？
1: 啊，是这样子的，家里面的话有公公婆婆，然后公公的话是去年得这个肺癌去世了，然后婆婆呢现在就一直是脑梗，然后失语，然后这种瘫痪的这种状态，因为婆婆走了，公公走了嘛，走了之后婆婆就没有人照料了，没有人照料的话，现在就是只能是请保姆，请完保姆之后，今年我就把她送到养老院去了，然后家里面呢有大姑姐、二姑姐，还有就是我们家，我们家是最小的嘛，然后呢。然后就是我公公走的时候的话呢，卡里面有5万块钱，有5万块钱之后呢，有5万块钱，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我等我把所有的丧葬事宜、一切的东西都处理完之后呢，我跟我老公去了银行调了流水，发现这5万块钱丢了，就是在我公公可能就是正严重的时候，然后这个钱的话就丢了，丢了之后我就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拿的怎么样的，后来我查到了是我二大姑姐给拿走的，然后我又跟护工讲了这个事情，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说，我又跟护工分享了这个事情，护工跟我说，他说还有9000多块钱现金，他也都拿走了，那也就相当于他拿走了6万块钱，但这6万块钱的话，他没有用在老人生病上面，也没有用在其他上面，然后我就问他嘛，我说二姐，你看这个钱是不是你拿的？因为在公公临没有去世之前的话，我就跟他讲，跟他们两个讲过，我说你看，就是你们，就是也挺不容易的。我说看看公公卡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查完之后，然后你们两个就分了就得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那种就是很不通情达理的，他们还骂人的那种，还骂我，我们不要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钱拿走之后呢。我就问他，他就还是死不承认，还是骂人，继续骂人。我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只能去调监控了。然后他就害怕了，他说是我拿的呀，咋的，就是我爸给我的。然后我说你爸给你的也可以，那你这样的，我说你把这个钱呢分给大姐，就是分给大姐，你分给大姐，你们两个分了就可以了。你们拿了呢也可以，也没有问题。然后结果今年，因为我公公是2025年1月份去世的，2026年1月份，等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大姑姐，我就问她，我说大姐，我说这个钱你分到了没有？大姐说没有分到。我没有分到，她也没有给我。我说那这个事情她没有提吗？她说她也没有提。然后之后呢，我说那你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做呀，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又让他们两个要签协议嘛，因为农村有一些宅基地，还有一些地。我说那如果我赡养老人可以，对吧？我是，而且这个事情是我公公婆婆，我们结婚10年，公公婆婆一直都在跟我们一起生活的。然后呢，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签协议，他们两个也不签，也不怎么样，就是那种很不通情达理的。我现在我就是困扰我不懂是。人家做的对，还是我做错了吗？还是我太善良了，我又怎么样的？然后
0: 你这个有一个，你这个事儿吧，确实你是个主事的媳妇儿，这倒是。但是吧，这个事儿是在这摆着呢，那他弟弟是个啥呀？他弟子不吱声，这事儿，这是应该他弟弟管呢。你一个当一个当兄弟媳妇儿管那是啥呀？
1: 我老公他是一个啥样的人呢？我老公他是一个就是。捋不清事情的人，说话也说不明白的人，其实这个事情我是清楚的，我不应该去掺和这件事情。
0: 对呀、
1: 啊，
0: 这个事你掺和完了之后肯定找骂呀，骂你是正常的啊。
1: 对，但是我老公捋不清这件事情，如果从头到尾这件事情我没有掺和的情况下，

0: 也让他们拿走了，房子也让他们拿走了，反而还得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还得是骂我们一身的臭名字这样子。
1: 嗯，
0: 嗯，所以我现在我就很困扰，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子？然后我这两天呢，我就实在是我就受不了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找我二大姑姐，我说这个事情不行，不能这样子。后来她在医院上班，我就给医院打了电话。
1: 嗯。
0: 然后她就急了，她害怕了，她害怕我去告诉别人，可能怕人尽皆知这个事情不是很好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她可能有这种心理，然后她就害怕了。害怕了之后，我大姑姐就给我发信息了，说钱他又分了。
1: 什么？他又什么？
0: 他分到钱了。他说我二大姑姐把这个钱给他了，嗯，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我结婚十年，这两个姐姐从来没有消停过，所以我就觉得我
1: 就是咱这么讲，你也没消停过呀。
0: 我没有。
1: 你也不是个挨欺负的主，所以说你就听你说这唠嗑之后，我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你不带吃亏的。
0: 对，我一点亏都不带吃的。
1: 对，这个能听出来，你一点亏都不带吃的。现在吧，你也别太厉害了，
0: 嗯，
1: 就也别太厉害了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就想办法达到了就拉倒了，也别说谁对谁不对。我刚才说了，
0: 嗯，
1: 就说的你大姑姐二大姑姐可能是挺厉害，但是你也不比他们差。
0: 嗯，
1: 至于说你老公能不能理清事儿，咱们讲，你家老爷们再理不清事儿的话，人家娶着你了，是不是？你还是看着人家有好的地方，你说呢？
0: 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作为您来说呢，少考虑太多的情感上的事儿，啊，别考虑那些东西。就是我要，比方说我想占这个便宜，那我就怎么能占到？就像你二大姑姐说，我想占这便宜，我怎么能占到？占到拉倒，咱们也不要在道义上非得要占到什么一个制高点上来，怎么的？没有必要。听明白了，因为我不说嘛，我一听你唠嗑，一听你说话，我就说这个小媳妇一点都不用替她担心，她一点亏都不带吃的，可能会那个生点气，这是有可能，

0: 伺候老头老太太，因为现在养老院钱也是你在花，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
1: 是
0: 呀、
1: 的。
0: 啊，你我想保证我的利益，我怎么保证？对吧？
1: 嗯。
0: 那需要他们配合怎么配合？他们不配合我怎么做？对我才是最有利的。咱们厉
1: 嗯，
0: 害吧，
1: 对。
0: 得厉害到点儿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我现在的话，其实的话，我就想弄清楚这个事情就
0: 对
1: 完
0: 对，
1: 事儿，其他的事情，
0: 我听明白你
1: 对，
0: 说这个事儿了。我不说，
1: 对，
0: 我一听，这小媳妇不用担心，不带吃亏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吧，你找一个律师啊，在你们当地找也行啊，在咱们这找也行。找一个律师，你把你的目的，就是你记住啊，就是跟律师唠嗑，跟大夫唠嗑，千万别隐瞒。你
1: 对
0: 可
1: 对
0: 以
1: 对。
0: 把你的那个，哪怕是我就是自私，啊，甚至说我就想多占点，这种事情你都要和律师说清楚，然
1: 明
0: 后
1: 白明
0: 人
1: 白。
0: 家才能给你出对你最有利的选择，啊，就有很多人跟大夫还打埋伏呢，你这不扯呢吗？人家给你治病，你说你跟大夫打啥毛？有的是跟律师一顿忽悠啊，这个事儿就应该怎么地啊，然后律师说，你说这没用，你给我拿证据。拿证据完了之后呢，证据拿不出来，你忽悠那有啥用？就咱就实打实的说，我没有证据，我啥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就想要这个地。律师，你让我搜集啥证据，我就去搜集啥证据去。你这么干是不是就更好一些？你说对不对，妹妹？
1: 对对对，那我明白了。
0: 啊？
1: 那我接下来的话，我打那个电话的话，是不是就能找到那个律师？因为我也没有太熟悉的人啥的。
0: 你这样，你那个明天直播的时候，你上快手上来，你加他私信，加他那个快手，然后私信他。啊，也行，或者说你们楼下要有那个，律师事务所，你要是有认识，你快去找去都行。这个正经律师咨询花点钱，咨询有个咨询费，你花点钱完了，他就告诉你咋整了
1: 对，他们同意的，他们两个同意了，让我吓怕了。现在
0: 啊。嗯，
1: 我
0: 对，
1: 一
0: 就不
1: 说
0: 管咋
1: 找
0: 地，
1: 医
0: 但
1: 院
0: 是
1: 找啥的，
0: 就是
1: 他
0: 你
1: 们
0: 就
1: 同
0: 记
1: 意
0: 住，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明确的跟律师说，律师就告诉你，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就什么了，听明白了没有？
1: 对，
0: 啊，好了啊，
1: 那我明白了。好，
0: 哎，
1: 谢谢各位
0: 好
1: 老
0: 的，
1: 师，
0: 再见啊，好
1: 拜
0: 嘞，哎，好
1: 拜，
0: 嘞，哎。

这小媳妇多厉害，把俩大姑姐收拾愣愣的。二大姑姐想做点那个小动作都没做明白，差几万块钱还整得愣愣的，单位都不敢回去。多呢呀，这样的姑娘咱们说确实给家庭带来，给他们其他人带来很多困扰。但是她这妈可行，我姑娘不带那媳妇的。我寻思我就乐，哎呦我天哪。有时候没招，我跟你说，他那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他家这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完了还没啥那个，就是没啥心计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得找这么个媳妇儿。你就有的时候你听那小媳妇说话叨叨叨叨叨，净说自己理，贼气人。但是他那个丈夫要不说这样的媳妇儿，他家没法过。就是长这么讲，就是啥样人找啥样人，特别适合，就非常对啊。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给大家的这个写个段挺有意思，总结一部分男生画的大饼啊。男生画的大饼你自己总结一下啊，适龄的女孩仅供参考啊。他们会说，等有时间，等发工资，等我有钱，等到明年，等到以后再等两年，本来打算，你要相信，你要放心，你说了算，只要我有都是你的，我发毒誓，我只爱你，将来以后都是你的，不在状态，下次一定，别想太多，真的没有，总会有的，我会改的，我敢保证，等咱们结婚的只有我妹，你是唯一，命都给你，不要乱想啊。那啊，这些语言都似曾相识是吧。然后说这个结婚是判断力不行，离婚是忍耐力不行，再婚属于记忆力不行，所以谈恋爱一定要早，要趁着眼瞎，趁着麻药劲儿没过抓紧谈呐。

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感觉我和我叔辈二哥亲情没那么浓了。我二伯去世了，他在北京一个月好几万的房贷，和我家借钱太多了，我家没借，因为怕借了钱就成仇人了。我好几年过年给他发信息祝福一下，他都没理我。我去他工作的某某房间里去转转，还把我拉黑了。我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做才能维持好这份感情呢？因为小时候我奶给我两个一块钱买了两袋鱼脯吃，吃得很开心，但现在感觉没那个情分了。哎呀妈，离人远点吧，没谁都能活了，人家都拉黑你个六饼的了，你还找人干啥？你闲成啥呀？喝多了，实在没事办，实在你没事干，抠墙皮去是吧？真是闲的啊，人家不勒你，你勒你都挺大人了，都那么大岁数了，扯那干哈？好，这位朋友说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今年50岁，孩子2岁。啊，那孩子这么小呢？啊，不是啊，孩子2岁，公婆就去海南养老了啊。就是孩子去公婆就是没给你看孩子呗，是那意思不？养老养的比较早，说10年前婆婆把家里一处临街房产卖给了她自己的弟弟还债，啊，她呢脑出血，她娘家人就给出了10000块钱，我们拿的5万块钱给她看的病，这两年呢老了，回老家这来养老来了啊，借过钱的亲戚都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儿子了啊，只有这一个儿子完也病了，都是很自私的一家人，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没人心疼，似乎应该应分，感觉不甘心，不想搭理呢，想听你意见，你就尽力就得了呗。说完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人家也没指着说就叫你供起来养活，对不对？别说谁自私不自私，那玩意儿这家就这么过日子，那就是那你就想办法呗，想办法自己别把自己整的就好像你多大能似的，你就一定要克服掉你说你是老神仙那种想法，你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对吧，就是这个东西，那些事儿都过去了，现在就眼前这些事儿，那你自己能干到啥样就干到啥样就得了，因为这玩意儿你也不是送他，你是送你家老爷们养的，他老你要不送他家老爷们，他们算干啥吃的，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别说应不应该应分，你不也一直在干吗？对吧，你不也一直在干吗？也别说谁应该谁应分的，你能干到啥样干到啥样，你干成啥样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干多了还非得让别人说你点好，那就过分了。总之呢就是调整好自己啊，调整好自己啊，让自己最起码来说相对而言别那么累，舒坦点就得了啊，先可自己来，然后自己有余力的时候再照顾他们。

0: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叫林将的朋友啊，这您发的信息不全呐，就发上了一句话啊。就发上了一句话，不知道您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您那个可以这个明天啊，明天你把你这个好好的多写点，多写点，把你的意思写全了再发上来啊。好了，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사리요반정의고사리생여라차차차생여라차아주와이크났어생여라차이럴때박수로친다아차아이제
1: 이보다목소리대단히좋구나
0: 아내어머니목소리상태영나쁜게있었어
1: 아니그런데정말이제가만히노래를들어보니까겨우아무것도안먹고그것도살이만딱먹으면아무병도없이오래살겠지
0: 그렇지구내한날예를들게요옛날에저중들이깊은산속에들어가서돌을닦을때도대체무조건먹고서니병도없이오래살며돌을잘닦겠는가바로이남편이고사리를먹고서니오래살고
1: 예정말모를소리예요
0: 아이믿는가또솔린세가물어보래솔린세중들이다안돼
1: 아당시그래그다그웃기는소리하겠어요
0: 니때문에뭐싸가고고사리만많이먹어보당시배에다떨어지겠네
1: 아아이랬는데그고사리를왜깜빡한달만먹으면아저따위갔을때이몸을삐내먹자이놈
0: 이봐지야고사리대딸몰라그랬어자뭐야우리남편의고사리를놓고말하면저보저먼데보이렇게자연스럽게생겨난자연산에서자연스럽게살아난자연고사리를우리남편이녹색식품이라고말한단말이야이남편의고사리로말하면첫째는이기분이용에대단좋소야어그리고둘째는여러가지병들을예방하고치료를하는데야에이심장이나쁘거나위나쁘거나가위나쁘거나폐나쁘거나아그다음에그젖히도같죠야
1: 그리고당근다붙여놓고이고사리를먹으면쨔쨔할수있어
0: 쨔쨔로야야그살까기를기다려
1: 야옳지옳지
0: 에이이런나이런나
1: 어쨌
0: 아야아야아야나확실히허리허리하다야이양반에게오징어하나볼못해시원은뽀뽀리아이들가겠다야자가이렇게더움잡게나온태를볼까사회주의좋은게알기긴알긴데
1: 아그랬을때그만두고그고사리먹으면진짜제대로할수있어
0: 그렇지않고당신야한달만곱박잡싸버려저래가저쌀이꽂아야된다야내고사리사일등고사리지자가이게야정품이요정품이당시우리남편고사리사처음봤지뭐야고치고담배가지마다뭐고사리를뭐두기요야어떠서
1: 어고사리해고사리옳소
0: 아이뭐이게해고사리제쿠이게야이세상에서제일순결하고제일순박하고제일결백한처녀고사리라자자자해보자
1: 아저씨이래보니까색상도좋고
0: 어색상이좋대고볼줄아는구만
1: 아야야야야야
0: 아어때
1: 야그런데어째이아까운거야고추떨구지말고말려와야되지야야이런거고추떨구고말려면저와같이뚝떨어진다
0: 아이뭐그저꽃잎이조금부스러떨어지는거같은데
1: 야이거우리한국에보내는데한국에서제일보는게이꽃이제대로있는가없는가본다다니야이아까운거싹다내쳐서말려면또절반값이뚝떨어진다
0: 아이뭐두번절반값이떨어지면거둬달라는게아닌가아걔거둬달라는가거둬달라는가당신영채있는가영채있는
1: 가아니아니아니야이나긴해이게내가내가틈새게쳐그렇구만사람은째째사게보내부거둬달라는거아니
0: 야아거둬달라는게아닌가
1: 그렇대그래
0: 자나이렇게배라면처음새게나온부째째사게놀수가없지
1: 자그런데그래서이나그네사람은똑똑하게지낼판다
0: 아이보자꾸나그네나그네하지마내장가도못들었는데자꾸나그네나그네하고그건내정도에대해좀영향있다
1: 아이가아이가게는못가겠지뭐
0: 그것이아이가나못가나결과서한가지지자가내통각인거다다들이지
1: 내통각이내가당신을애하게안할게내모두고사리얼마나
0: 아내이래가져온거딱줘도두줘만줘
1: 두줘만줘그러니까보자우리하는게지금시장가격이14.50원이지그래우리시장가격들하지뭐
0: 你把我给这样几张老师真让我一把我给弄个嘛
2: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우쁜나
1: 요서서자기요내제때그다음에당신이깨끗하게놀겠는가아그만먹고싸워딱올려주지
0: 올리겠어올려겠어
1: 싸워어쩌고나겨
0: 이거호대그다음에가서안세궁리에땅겨얻어놀랬어당신남편사람들놀기는가아놀기는가어째
1: 시원하게
0: 시원하게해서시원아시원왜뭐야난대고산이그값이없어야
1: 자이래서평가해
0: 야
1: 이시는야내원래이가격대로하게되면근데지금당장
0: 야이번미치기상은벌기사좀벌겠지무슨야아괜찮난데서좀미치못해서난데서갖고미치고야이렇게그한국사람들이랑가서좀많이보야
1: 야이게평가해잠깐끝피고는그래도말도잘하고수다에좋다
0: 야수다에좋지면우리아버지엄마나를밖에내놓았어아내진짜먹어에이쫄란다자어어딱숨먹어요아
1: 에이아괜찮은게숨먹을까
0: 아이보당신이눈금뭐이보내이조만지두개무게를다제하고한량이넘어나는것도결산하였다
1: 한량이나결산하였다고
0: 그렇지
1: 아야내그게이거봤어
0: 아이거보자고뒷골모아태사라고할날에한량씩이거보면얼마가지
1: 자그럼어떡하내가보다오늘결산해야되지
0: 결산해야되지
1: 보다그러니까이게한근에15원이지이원은
0: 보다이골이나쁘다3대기네3대기
1: 아이고아이고아
0: 이다른건몰라도그런건다계산형빠르지
1: 자이말한명을찾아자明年的国赛车呢，多大几毛那就冲高
0: 去。啊，开始没了。如果明年你们是冲高去，还有水气。
1: 明年꼭나그래돼
0: 야야야
1: 그래내년에어디가나고사리를많이팔아가지고꼭잘잘가오야
0: 야야대대우리남편여자들이눈이높아나서내가그건눈에아이었
1: 네에이내보고때당신인물체격이만하면괜찮대
0: 괜찮은가
1: 괜찮지그래
0: 아이모당신여자동생있어아울들이저진척이될까해가지고
1: 또서웃기는구만아이보내여자동생이좀당신눈에들어가겠어
0: 아이보당신여자동생나를주면내명령부터고사리를거둬줄게
1: 아그래와무슨나가지고최고기억하네
0: 아이보이큰산에고사리하고여자하나바꾸는데눈이좀
4: 서품고사리함께감상했습니다네오늘제가준비한내용은여기까지고요저는다음시간에다시인사드리겠습니다지금까지진행의정선아였습니다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

0: 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基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领域交流， 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

0: 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

0: 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
2: 向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和2.1%，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3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

0: 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在海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一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一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启播。 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3: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
4: 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 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4: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
1: 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

0: 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夺取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
1: 방금우리가들은것은2020년9월8일습금평총서기의한달락연설내용입니다쉬운길만찾지않는자가성공하고어려운일을회피하지않는자가진보한다이말은범엽이편찬한후한서우후선에서따온구절입니다뜻을세우려면완성하기쉬운뜻만세우지말며일에서도어려움을회피해서는안된다는뜻입니다
2: 지금까지게럴트볼프로그램평어금인습근평이좋아하는전고시간이었습니다
3: 자고로중국인이가장추구하는인격은바로군자입니다
4: 군자인격은생활속에스며든행위존칙입니다
3: 군자는마음에거리낌이없는것입니다흉금이넓은자가바로군자입니다
4: 군자는손행을가장큰축으로삼습니다타인을손하게대하는자가바로군자입니다
3: 군자는덕행을닦을때성심성의를가장중요시합니다신용을지키는자가바로군자입니다
4: 군자는중대하고장원한일을터득하려고노력합니다시야가넓은자가바로군자입니다
3: 군자는주변의본국의힘을가진일반인일수도있습니다군자와어깨를겹고군자를목표로삼으며행동이단정한군자로되는것은중국인들의정신적바탕입니다
2: 이어서분석과설명코너시간입니다오늘은상해협력기구의발전을위한중국의노력에대해말씀드립니다
4: 이슈되는사건사고와뉴스에대해자상한설명과분석을진행하며사건내면의숨은의도를파헤쳐드리고해외학자전문가들의생각을전해드리는분석과설명시간입니다

0: 爱，不是所有那些的。
1: 别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循环仍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

见，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0: 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00，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

0: 趣哦。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富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9: 记，评书机。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老怎么早就回来了，你们回到河街口，怎么不给我们送个信？我们在路途上还等着你和杜林，生怕你们爷俩出了事儿。罗青就把陆生所遭遇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会有行鲁青。

出去以后，吩咐伙计就把三辆车卸了，从里面取出了银子，每人20两。另外嘱咐这些伙计，你们村里村外要有土豪恶霸、采花的淫贼、欺压梁山的人，可以来到河街口祥平店报与我们得知，帮着你们除掉当地的祸害。如果你们知情不举，那个小心你们的脑袋。这三个人千恩万谢，赶着车走了，咱不提。罗青又问，咱们列位谁带了伤了，可千万早一点上药调治，不久咱们赶奔西川银河宫，好给我这死去的兄长何玉报仇雪恨。到银花沟就把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三口的人头人心全都取来以后，拿到河街口与我那河大哥祭奠亡灵，大家连连称是。要带上的主赶紧调治，一日两，两日三，过了将近半个月，大家的伤也全好了。单说这一天，老少群雄正在商议此情，外边有人前来回禀，说外面有山东清江的四大冷海西海岸上家台呢两位达官求见。大家一听此言，连忙迎了出来。到外边这么一瞅，来的这些人呐比较脸生。徐国珍就问了，你们二位是谁？恕我徐国珍言拙。就听那紫脸的说了，这位老前辈您贵姓？徐国珍通名报姓。两人一闻此言，连忙拜倒在地。老伯父在上，侄儿于成凤、华成龙参见。徐国珍看了看，你二人快快请起，你二人我怎么不认识？于成凤就说了，那您不认识，提起我的师父您准认识。说话之间，刘荣也走了出来，不知哪位英雄来到。说着话，刘荣由打店里边出来，等到见到了这两个人，刘荣就说了，你们两个人还不上前与他等施礼，此里并非讲话之所，殿内一去。刘荣看了看这两个人，你们因何到了此处？于成凤说了，我奉了我恩师之命来到河街口，听标船上人等所言，水陆达官被西川莲花等所害，因此我师父才派来我二人，为了帮助何少达官报前仇。刘荣当时与大家引荐完毕，徐国珍就问刘贤弟，他师父是哪一家？刘荣一笑，哈哈哈哈，徐大哥呀，要提起我那位朋友，父姓上官，号叫紫泉，人送绰号万丈白涛圣手擒龙，掌中是一对万字莲花弩。徐国珍听了这，我听着这个人很耳熟。刘荣看了看徐国珍，这位老朋友所教的徒弟一共五个人。徐国珍听了这，但不知道他是哪一门呢。刘荣看了看众位，他是少林门的，此人文武全才，上官紫泉的徒弟全都是成字辈的，头一个门人弟子江湖贺号叫海狗子杜成明，第二个就是此人高挑龙门于成凤，第三个海马朝云华成龙，第四个是他儿子，乃是上官成安，江湖贺号闹海金鳌，第五个姓胡，双名成祥，外号有威震八江陈底牛，那第六个姓蒋，双名成林，人送绰号劈水海鬼。从上官

成安说起，他们哥四个每人使着一对万字莲花弩，因为他们兄弟都很聪明，内中虎将二人身体雄壮，上官老侠客教徒弟，那可不是摸摸脑袋硬邦邦，那就收徒弟。他首先要看这徒弟上官老侠的文人弟子，经他一说，这才明白老少群雄又在河街口等了几天，结果没人来了。罗青看了看众位，诸位啊，咱们要是上西川银河沟前去报仇，已将火龙怪扫灭了，除了咱们后顾之忧。谢斌、谢亮、石俊章，你们兄弟三人那三面铜锣在前后中三条大街上敲锣打鼓，把这人聚来往中街祥和殿以东站立，又叫人把高桌搬到殿门以外。罗青众人来到殿外，往东边的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相仿，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啊。罗青吩咐一声，谢斌呐，把铜锣给我一面。说着话接过一面铜锣，然后这么一敲，众人这才不说话了，静听罗青说。罗青自己通报了名姓，然后和大伙说，列位老乡，我们与何大哥是神前结拜，一盟的把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如今我有一事要相求各位，父老乡亲有没有驳回的？罗青说完话以后停了片刻，大伙儿异口同声，一个驳回的也没有。罗青叫何斌，何斌呐，你到前面来看一看，30岁以上的挑出600名来，两个人一根绷腿绳，600人是300根，前街100根，分出东西来，后街中街全是一样，是每条街100条，东村头50根，西村头50根，你们600人将话听明。我等赶奔西川银花沟，走了以后，你们千千万万要把住东西村口，把绷腿绳准备好了。白天东头25根，夜间25根，东西村口全是一样。要是有往来人等，就让他绕庄而过。如果不听，非要穿村不可，那是用绷腿绳把他绊倒了以后，就把这人擒获，将腿别上，每日给他3碗稀粥，千万别把他饿死。容等我们回来以后再行发落。若是有那与你们老达官沾亲带故的来到此处，你们可以对他们说明我们大家之事，叫他赶奔西川银花沟追赶我们，帮助我们捉拿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钻峰，给我何大哥报仇雪恨。说完了以后，何斌上前过过数目，一共600名，这个说30，那个说28，那个说25，那个说24，挑出的人呢，大伙一看还真挺精神，往那一戳一站，一个个胸脯在那拔，腮帮子鼓着，全都站在祥平殿的路西。然后在40里外的又挑出了300人，这300人每人一口扑刀，前街100，中街100，后街100，东西轮流，前后中3条大街分出前后班来，分成前半夜后半夜，50里外的又挑出了100人，每人花枪一条，保护祥平殿。白天50人，夜间50人，姜文龙、姜文虎两个人呢，在

祥平殿管理此事。罗青又说，我们大家走了以后，无论男女，来到咱们河津口，要是找人，头一样要搜一搜他身上，看看有没有军刃，没有军刃的，把他绳缚二臂，叫他到庄内找人。咱们的结账跟咱们那关系没得说，不管是谁来，都要如此办理，千千万万不可疏忽，皆因为你二人异业浅薄，河间口这地方又大，唯恐你二人护不过来。我们走了以后，河间口要是有个一差二错，你二人私自那回来多少人，看一看将来那少了谁了，咱们大家站在一块儿是一个整体，那行动一定要统一，谁也不能私自行动。罗青这才叫何斌、谢春、谢斌收拾行囊入套，多拿金少拿银，众人来到外面，个人拉过马来，搭好了自己应用之物，拉着马出了西村口，全从会有熊罗庆面前经过。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燕，柳金平柳玉平，飞天夜叉蒋兆雄，飞天豹子神枪焦雄，多背长须游坤凤，翻手飞熊莫德芳，金头虎孙立章，银头虎吴继章，并二郎李贵，大家人等落序呢，全从鲁庆眼前经过。众人这么一走，留下的人就在河间口把守祥平殿。众人出了庄外，飞身上马，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顺着大道一直赶奔西川银河沟。走在中途半路，就发现有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些人呐，那背着包裹，拖着笼子，就往西行走，扶老携幼，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那人还不少。此时天已过午，罗庆看了看丁银龙，丁大哥，您年纪大，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您又会说话，您下马去打听打听，他们大家到哪儿去，是逃难还是去看热闹。老侠客丁银龙甩凳离鞍下了马，拉着马走向前，找了一个年长的老者，因为丁银龙啊，那就是老头，找老头啊，那好说话，有共同的语言，冲人家一拱手，这位老乡，我跟您领教一二。那老者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丁银龙，站住身形，大官爷，不知您要问什么？老侠客一笑，我看你们人不少啊，三三两两的，有说有笑，是看热闹呀，还是赶庙会？老者一听，满面陪笑，大官爷，您有所不知，我们呐，一来是看热闹，二来是为了赶集。丁老侠客听至此，我敢问一句，那是什么热闹？老头笑了，您顺着我的手往西看，这正西有座黄林庄，那庄里边五里地一条长街，南村头立了个擂台，据说呀，立擂台的这个人是西川人，打算立擂100天，可是一直就没开擂。老侠客丁银龙心想，立擂100天，为什么至今没开擂？丁银龙挺感兴趣，就问老哥哥，立擂100天，为什么至今没开擂？这擂台立好了吗？老头一听，要说这擂台呀，早就立好了，我也是听别人说，他们为了等

丁银罗听至此，不知道等什么人。哎呀，我也是听别人说，就为了等山东一带的英雄。山东的英雄来了，人家才开了一怒。老乡一听，当时气往上撞，一抱拳：“谢谢这位老哥哥。”那回过头就把此话告诉了惠有兄卢青。 何斌在旁边一听，罗叔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罗庆眼珠转了转，咱们大家若是骑马进这个庄子，恐怕村民害怕。说完了，一抬头，看到西北角上有一片松林，罗庆就说：“咱们先奔松林。”大伙一听也对，这才一起赶奔松林。 到了树林子里边，这些人甩凳立鞍下了马。罗青啊，看了看丁银龙，丁大哥，您年纪最大，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刚才我也说了，您前去打听。丁银龙看了看卢青，要这样的话，就把我这马拉到树林当中。罗青摇了摇头，老侠客，我看不必。 您拉着马去，到好大街，找个宽敞的店房，咱们这人可不少。丁银龙这才上了马，来到了北村头，一看东西的铺户还真不少，人烟稠密。老侠客顺着大街往南走，到了大街当中，落西有一座店房，那店里的人呐，出来进去。 屡屡行行，侍奴工商三教九流，挥汗两教三门两道。一看这个店房啊，还挺讲究。老侠客丁银龙来到了门前，仔细看了看这店以及店里的情形，也有往外拉牲口的，也有往里拉马匹的。白墙上写着斗大的黑字，上写着“三义店”。 茶水安御客商，包办成桌酒席，临时小卖。丁银罗看明白，老侠客迈步上前。店家时间不大，又打里边出来个伙计，年纪在40上下，身高在70-75寸，面如重枣，粗眉大眼，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大耳相衬。 着簪别领，一身蓝布的衣服，白袜青鞋，腰里边系着油布的围裙。老侠客丁银龙那看了看伙计，你们这里有闲房没有？就见这伙计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老侠客丁银龙，把嘴这么一撇，丁银龙这么一看，老侠客这心里边就不痛快。 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伙计姓张，叫张六。张六这小子，人送绰号叫扔鞋张六。他和丁银龙说：“大官爷呀，您要打店，可在我们这里。我们这店房是又宽敞又大，新装修的，正对你们保镖的口。您随我来。” 当着丁老侠客拉着马，来到店里边，这张六用手一指：“老爷子，您看，北房应着13间，当中3间是抬，抢卖吗？门段里边两头板凳底下全有人住，您呐趁早到别处。”

0: 十八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
0: 国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

0: 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 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 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 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 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

0: 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不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
0: 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

0: 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0: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我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

0: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本节目通过调频九一四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8月30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颁奖仪式在我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标志着本届赛事圆满收官。整个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深度赋能体商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出兼具竞技水准、地域特色与民生温度的边疆体育盛会。当天下午，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气氛热烈，赛前各县市特色啦啦队轮番登场，极具延边地域风情的民俗表演精彩纷呈，经典歌伴舞《映山红》惊艳亮相，层层递进、氛围感十足的视听盛宴持续点燃现场氛围，充分展现了延边浓郁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城市活力。15点整，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稳居本届延超联赛积分榜前两位的龙井腾龙队与延吉东北虎队正式打响冠军争夺战。赛场上，双方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配合娴熟流畅，精准抢断、快速传球、凌厉射门等精彩瞬间轮番上演。每一次奋力奔跑，每一次顽强对抗，都尽显体育竞技的速度与力量。经过激烈比拼，龙井腾龙队凭借稳健发挥，以4-1力克延吉东北虎队，斩获本届延超联赛冠军。随后举行颁奖典礼，州领导及赛事赞助单位代表分别为龙井、延吉、珲春颁发冠军、亚军、季军奖杯。龙井腾龙队7号选手李振义荣获最佳射手单项奖，合龙、敦化、龙井、汪清获得优秀赛区奖，延吉、图门、安图、珲春荣获最佳人气赛区奖。本届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于今年7月正式启幕，赛事全程对标职业联赛办赛标准，规范化、专业化的办赛流程，保障赛事高质量开展。赛事期间共顺利完成7轮赛程，28场精彩对决，场场赛事看点十足。绿茵场上，全体参赛球员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团结协作的精神，诠释了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更生动展现出延边各族儿女锐意进取、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深度践行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理念，跳出单一体育竞技模式，以足球赛事为流量入口，串联地域文化、文旅资源、商业消费等多元业态，成功将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活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成为开展开学第一课国防教育及安全应急综合实训活动，以理论宣讲与实景实操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国防教育、安全教育，厚植青年学生爱国情怀，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活动现场，市文武部国防教育宣讲员做专题国防教育授课，围绕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基础国防知识、青少年国防使命、爱国拥军优良传统等核心内容展开，结合鲜活生动的典型案例，深入浅出普及国防安全知识，引导学生们牢固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理念，自觉传承爱国强军精神。随后组织开展防震、防火、应急疏散演练，全方位检验校园应急处置体系和师生避险能力。演练开始后，全体师生快速进入应急状态，各班学生有序撤离教学楼，整个演练流程规范，反应迅速，处置有序，有效提升了师生面对突发险情的快速避险和紧急逃生能力。现场还开展创伤应急包扎实操培训，针对擦伤、扭伤、骨折、出血等意外伤害场景进行专业讲解，现场示范三角巾包扎、绷带缠绕、伤口止血、肢体固定。

0: 等标准操作流程，同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掌握头部包扎、手臂固定、应急止血等基础自救互救技能，提升实际应急处置能力。
1: 今后人武部将持续深化军地协同联动，把校园国防教育抓实抓细，用好军营开放日国防知识竞赛，红色
2: 走进校园，开启他们人生求学阶段的全新篇章。
3: 今天我特别开心，我又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我会好好珍惜这六年美好的校园生活。
2: 9:30，学校全体师生齐聚操场，鲲鹏在礼，德润同心主题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学校正式发布专属校园吉祥物鲸鱼乐乐，以胸怀山海、志存高远的美好寓意向学生们传递祝福。学校负责人发表新学期致辞，为全体师生指明方向。红色情景剧歌舞表演《同心向党，快乐飞翔》生动演绎传承红色血脉。5年级学生带来陶笛演奏《鲲鹏》，奏响少年凌云之志。
4: 在新的学期里，我准备加倍努力学习，多读课外书，积累更多的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团结同学，在新的学期里做更好的自己。
5: 新学期了，我们每一个老师会坚守教育初心，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希望孩子们能踏踏实实学习，做有担当的北山少年。
2: 河南小学以六字启航，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主题，依托六字少年德育体系，开展沉浸式开学主题教育，为全体学生上好新学期第一课。各班结合不同学段的学生成长特点，分别开展安全防护、习惯养成、自理实践教育，更新班级六字成长墙。学校还创新推出六字闯关记录卡，鼓励学生在各项实践体验中完成打卡涂色，在参与中内化生活自理、学习自主、身心自强、规则自律、文化自信、安全自护六项核心素养。随后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师生肃立唱响国歌。学校相关负责人立足155开局时代背景，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学生们开展思政教育，勉励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成长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6: 满怀期待的新学期开始了，我也给自己定了新计划，积极参加学校各类活动，主动承担班级劳动，坚持锻炼身体，拥有健康的体魄，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学习生活。
2: 为帮助2026级一年级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正式开学前，公园小学以向阳起新城，笃行向未来为主题，为新生们举行入学仪式，让孩子们依次体验彩色手印、击鼓鸣志、轻抚苹果、触摸青葱、品尝棒棒糖、点朱砂启智等充满美好寓意的传统启蒙礼俗。现场氛围温馨热烈，让孩子们对即将到来的校园生活充满了期待。今年暑期，引起网红弹幕墙热度依旧，日均客流突破8万人次。为维持秩序、保障安全，市公安局在现场设置了多个高空瞭望台。没想到，这些高点位成了拍摄打卡照片的最佳机位，常有游客请执勤民警帮忙拍照。久而久之，请警察叔叔帮拍张照成了来网红墙的新打卡项目，一次举手之劳让城市管理有了温度。
0: 网红弹幕墙位于延边大学正门对面，是大学城商业综合楼，楼上70多块霓虹汉朝双语招牌同时照亮，流光溢彩，霓虹闪烁，光影斑驳。最初只是延边大学毕业生拍照留念的背景墙，后来经网络传播，逐渐成为延吉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夜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最近几年，随着游客量持续攀升，市公安局在网红墙对面路口及沿线先后设置了多处高空瞭望台，保障秩序安全，便试着请执勤民警帮忙拍一张。
7: 自己拍的，然后角度偏低，然后
0: 瞭望台的勤务时间从原来的23点延长到24点，并增派多名年轻民警

0: 充实到轮值岗位。游客集中时，一个瞭望台上两名民警同时上岗，民警代拍既温暖了游客，也成为维护景点秩序的有效举措。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2: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3: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2: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4: 着火了，快跑！
2: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
5: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6: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

0: 煮拌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
1: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

0: 情。深夜的饺，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你吓我一跳，你带狗来取快递，你咋不拴绳了呢？
2: 你叫那么大声，把我的狗都吓到了。
0: 宠物狗的牵引绳，一端牵着文明，一端牵着生命。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养狗人，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拴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3: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3: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3: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北京时间的7:33了，欢迎各位能够打开广播收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呀。虽然今天天气不是很好，但是我心情很好，为什么呢？明天放假。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东南风转西风3级转2级。今天的风还、东南风转西风，然后3级转2级，风也挺凌乱哈。最高温度22度，要加一件薄点的外套，而且现在外面有雨，路面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昨天呢，中小学都开学了，那么今天路面上的车流量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减速慢行，加上路面湿滑，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
3: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3: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3: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来，接下来通过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感觉今天比昨天还要堵。白新街南向北拥堵128米，居民路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拥堵234米，缓行177米。新源南街辅路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230米，燕河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267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502米，河南街南向北从南兴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350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燕吉街北向东拥堵591米，缓行182米，进学街南向北人民路附近拥堵212米，沿河路东向西拥堵1.11公里。啊，这个时间段都是堵车啊，都没有缓行了，全是堵车，所以大家呢，在一个是打好提前量，提早出门啊，如果堵了，哎，别着急了，那只能耐心等待，好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州内方面的消息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市场主体退出机制，增强经营主体守法诚信意识。根据相关规定，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对连续两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登记企业开展专项清理。2026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青壮年劳动力和基层干部普通话加职业技能培训班正式启动招生。本次培训是语培计划系列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培训呢，以智融 AI 应用、语通技能未来为主题，在理论文化学习与职业技能实践操作中，融入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政策，学习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培训，使延边朝鲜族青壮年劳动者的普通话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在短期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时呢，掌握自媒体加 AI 应用复合技能，实现以标准语言驱动智能工具，以智能工具创造商业价值，发挥职业教育助力就业创业的有效作用。培训对象是延边州部分朝鲜族青壮年劳动妇女，培训人数是50人次，时间是9月14号到19号，地点在延边职业技术学院，时间是报到时间是9月14号的8:30到16:30啊。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开展成品油消费券发放惠民活动，共发放2000张，总额20000元的消费券，时间是今天的9月1号到9月30号，今天的10点就可以领取啊。这个基本上你就不要等到月末了啊，就今天10点就开始抢就得了啊。人是先到先得，发完即止的啊。可以通过62开头银联卡用户在云闪付 APP 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入口，进入中国石油活动专区，即可领取满200减10元的汽油电子券。9月5号的18点，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开赛，延边队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常规赛第一名大连队。本场焦点战门票于8月31号起呢，已经正式通过官方渠道发售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购买啊。我们延边对阵大连。这个现在我们同时之前进行的是3场比赛啊，有中甲，有延超，有东北超啊。那么刚刚说的这场比赛呢是东北超啊，延超呢是刚刚结束，然后东北超呢是指整个东北地区的足球联赛。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8月31号14:30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珲春市泾县镇、板石镇、羊泡满族乡、哈达门乡、春化镇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啊。据吉林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消息，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我省6人光荣上榜。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吉林省五将于近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截止到8月30号，全省2610所学校全部完成教材配送，533个品种、2308万册中小学教科书全部安全到校，保障了全省学子新学期如期用上崭新的教材。近日，在2026中国国际

员介绍了吉林省文旅资源禀赋与特色产品体系，并深入了解了澳门客源市场的特点和需求。近日，长春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申某松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称，近期该局依法打掉了一个以申某松为首的涉嫌黑恶性质的犯罪团伙，共抓获涉案人员20余人。申某松系网络自媒体主播，网名松哥打虎。经过调查，从2023年以来，申某松纠集了张某、王某、曹某凯、曹某周等人，以曝光商品瑕疵名义维权打假，对全国100余处商家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你，哎呀，你说你都火了，你就干点正事儿不行啊？来，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啊。这个近日啊，舒兰市的王女士通过企业微信结识自称现役军人的网友，对方以保密为由更换多种社交软件联系，并诱导其参与稳赚项目。王女士呢，已取出的28万元现金准备交给对方来取钱的同事，被接到预警的民警拦截劝阻，成功让王女士认清骗局，主动配合警方开展案件调查工作。这个，哎，最常用的骗局了啊，就冒充这个现役军人呐，啊，什么这个来诈骗，这也是常见的骗局之一。怎么说呢？就是提高警惕吧，提高警惕吧。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啊。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了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了地月空间，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只需要12秒。近日呢，中国一汽顺利完成了钙钛矿光伏天幕样件制备，这是国内首次将钙钛矿光伏技术真正集成到汽车安全玻璃上，标志着车载光伏从概念验证迈入了样件落地的新阶段。至于能干啥，其实咱也不知道啊，就知道这个技术好像很牛啊，国内首次吗？据国家医保局称，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 DRG 就是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31个，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我们大部分人应用不上啊，但是如果能应用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啊。好了，我们看一下时间啊，再来看一些相关的消息。教育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计划提升实务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要求支持人口20万以上县市区级办好一所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0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了124.41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4: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11: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次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复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原六中搬走后院内又在搞施工，请问是什么工程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原延吉市第六中学校址目前正在实施的是延滨大学附属中学改造项目，并非新建另一所学校。该项目利用原六中旧校舍进行改造装修，主要对教学楼、实验楼、食堂及室外配套进行优化提升，建成后作为引